0: 说还是跟你说？
1: 说新的，说一番。
0: 好说还是说没说？不是不说，是说的担心，你才知道。
1: 是分明的买的吧？
2: Mike 5.
1: Hi, Fabrico.
2: Hello.